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中国梦主题歌曲展播。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那说到运动啊，其实现当下我们运动的种类也是越来越多了，游泳啊，还有打乒乓球啊，打篮球等等，也有很多像跳伞啊，漂流、冲浪、潜水、飞艇、登山、攀岩、蹦极、射击，包括羽毛球、棒球、足球、曲棍球、手球等等等等，还有像垂钓呀、卡丁车呀、皮划艇啊，包括空中瑜伽什么的，都是运动的内容。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哈。那说到运动呢，对于我们现当下的人来说，真的是特别普通的事情了。包括在家里爬爬楼啊，也算是运动；散散步啊，也是哈。那么古人他们是怎么样锻炼身体的呢？我们也不妨穿越到古代来了解一下。其实啊，我们国家的劳动人民呢，很早就认识到运动保健的重要性了，并且呢，也创造了一套以呼吸运动和躯体运动相结合的医疗体育方法，把它称之为导引。在庄子里面就有这样的记载啊，是这么写的：吹嘘呼吸，吹固纳心，雄筋鸟身，为寿而已。主要就讲到是呼吸哈，包括其实现在在当下呼吸呢，其实对我们运动的人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包括很多人练瑜伽对这个呼吸呢也是非常有讲究的。另外呢，在上个世纪70年代啊，湖南长沙的马王堆汉墓就出土了导引图，上面呢彩绘了44个人物做导引的形象。导引图呢也是我们国家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一种医疗保健图谱。看到他们做这个导引的图像哈，你就感觉跟现在的广播体操呢也是有着异曲同工的地方。那么除了导引这是一项最早的医疗保健运动之外呢，其实我们非常熟悉的还有五禽戏了。五禽戏呢就是通过模仿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的动作，以保健强身的一种气功功法哈。那我们中国古代医学家华佗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呢，他创造了五禽戏。那么说到在华佗传当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哈：吾有一术，名五禽之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它是可以去除疾病的，能够帮我们强身健体。那五禽戏呢，能够治病养身，强壮身体，也是一种外动内静的动中求静，动静俱备，有刚有柔这样的一个有点像怎么说呢，太极拳还有日本的那个柔道一样的一个存在了。有人有练过五禽戏吗？哈，也可以来说一说哈。当然最近还比较流行那个八段锦，所以说到八段锦呢，也是古人特别爱运动的一种方式。八段锦呢起源在北宋，总共是有800多年的历史了。古人把这套动作呢比喻为锦，意思就是五颜六色的，美而华贵。它体现的是动作特别的舒展和优美，其实呢有点像现在所讲的这个瑜伽一样啊，而且在编排上呢也是非常的精致的，动作非常的完美。那么这个功法呢分为八段，每段是一个动作，所以呢就叫做八段锦。这只是古人运动的冰山一角啦。

0: 来自于李健这首《春风十里不如你》。说到运动呢，我会觉得唱歌也算是一种运动啦，毕竟连呼吸都是运动，那唱歌呢是特别考验我们的肺活量的，是不是？
1: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

我应该是在前天吧，前天早上，哎，是昨天还是前天？我一下子。啊，昨天可能是，对，昨天早上早起我也去做了一个拉伸哈，就专门是针对肩颈的拉伸，哇，那个痛到啊哈，就是老师还会来帮助我，就说，哎，你那个手没有够到，我帮助你，哇，那一拉拉上去，我整个痛到眼睛，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其实，在那个课上有一度会觉得，手是我自己的了吗？还。但是呢，拉完筋之后就会觉得哇，特别的酸爽，啊，都说拉筋特别有益于身体嘛，多拉拉筋很好哦，能够长命百岁哦。那说到运动哈，古人也有很多专属于他们的运动，但是呢，演变到当下其实都是有这样的替代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古人爱运动的八段锦啊，还有五禽戏等等哈，你看像现在的跳操，包括广播体操等等，其实呢，就是属于类似于当下的那个八段锦和五禽戏了。除了刚才说到的那些，还有很多古人运动的方式和方法哈，我们也会继续的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到。比如呢，还有很多现在当下人也特别爱练的太极拳，相信大家再熟悉不过了。我的父亲就是一个太极拳的爱好者，甚至哈，因为他一直都跑这个马拉松嘛，就是每年在不同城市举行的马拉松，他都会去报名，而且不是半马，是全马。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可能总是跑步也会比较伤膝盖。所以他也在慢慢的调整自己的运动方向，那这几年呢就特别爱太极拳，甚至就背着个小锅，带着自己的行囊去到那个山里面跟老师一起学太极，佩服呀咱爸。就是学好几个月你知道吗，就是这种。但是我会觉得还挺支持他的，就源于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爱的内容，爱的事情，这样每一天你都会觉得活得特别的自在，活得特别的有劲儿哈。那么说到太极拳呢，也属于武术的一个拳系了，因为拳法变幻无穷，所以呢中国古代的阴阳太极这个哲学理论呢都是来解释拳理的，所以呢它最终被命名为太极拳。太极拳呢，不仅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集养身、包括健体、还有抗击等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而且结合了易学的阴阳五行的变化、中医经络学呀、古代的导引术啊和吐纳术，形成了一种内外兼修、柔和缓慢、轻灵、刚柔相济的中国传统拳术。不知道你有没有打过太极呢？我记得上学的时候好像在体育课上老师也有教过我们太极，只不过当时呢就是教了一套拳法，但是你细细的去研究太极哈，

真的是有太多太多的拳法可以好好的去深入的了解。而且我会觉得太极拳呢是怎么讲呢，你要把它打好啊，真的不是一朝一夕的，每天都要勤练。年轻人好像现当下打太极的不是那么多哈，但是呢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很爱中国传统的文化，包括中国的武术啊，还有刚才所说到的太极等等。吼吼哈嘿，快使用双节棍双节棍也是一种运动的方式哈。总之呢，我们可以动起来，能够出出汗，强身健体，都算是运动啊。哪怕是每天爬楼呀，其实爬楼也是很累的哈。空腹爬楼有一阵子特别流行，那么在家里就可以进行起来。那或者呢，到湖边散散步啊，吃完晚饭之后也好，或者早上去到公园里散步也好啊，都是属于自己的健身方式。只要你是能坚持的，只要你觉得方便可行，那就 OK 了。今天在爱上国风，文飞要跟你来聊到的就是运动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继续的来说一说古人他们是怎么运动的。刚才有说到五禽戏啊，八段锦啊，还有导引啊，包括太极拳等等哈。那么这会儿呢，也来说到一些古人他们运动的小故事。比如说我们都很熟悉的苏东坡，他每天要长跑5公里哈。这个苏东坡呢，他的健身方式就是长跑了。他觉得唯有经常运动才能够强身健体，适应四季的变化。苏东坡呢曾经在给朋友陈政府的信当中啊，就提到他的健身习惯：晨兴急趋必10里许，气损则缓之，气匀则振之，头足皆热，宜通畅视，久久行之，当自知其妙也。也就是说每天他都要跑5公里哈，必10里许嘛，跑的呼吸太过于急促的时候呢，就会稍微慢点儿，等到呼吸平稳了再继续加速，直到跑到满身大汗，周身发热，血脉流通，四肢舒畅为止。看到这里，大家一定也已经注意到了吧，苏东坡长跑的时候呢非常的注重气。那所谓气呢，就只构成我们人体还有维持生命活动最最基本的能量，或者说是生理机能吧。那提到气功呢，也是一种通过深长呼吸来调整我们身体的一种锻炼方式了。那么苏东坡他也是气功的头号粉丝，他早上长跑，夜间呢则会静心凝坐，把周身的气啊都充分的调动起来。那在给朋友张安道的信当中，他也曾经提到，练了12天的气功，身子骨就硬朗了很多，都能够一口气爬5楼了。要是一直坚持下去，说不定哪天就成仙了呢哈。当然这是开玩笑的。苏东坡的一生呢，对养生保健特别的有研究，也写下了大量的关于养生类的文章。他不仅喜欢长跑，还认为劳动也是特别好的健身方式。的确是，而且呢，他也觉得在风霜雪雨、严寒酷夏当中锻炼体魄非常的有毅力，并且呢，还会自己动手开荒，种了几十亩地。遇到大旱呢，他就带领全家人一起抗旱，在田间的辛苦耕作啊，也使得他筋骨和体魄得到了非常好的锻炼，不仅身体健康，而且很少生病，更是获得了愉悦的精神享受。我知道也有很多朋友会一边做家务啊，或者这个时间点在一边做饭来听我们的节目，这些也都算运动哦。所以其实我们每天或多或少都在运动哈，包括你即便没有动，每天的呼吸也都是在调理身心呢。

来自于陶晶莹，如你一般的人，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哈，这也是一首唱着爱情的歌曲哈。那说到运动呢，其实恋爱也未尝不是一项运动呀。在思念对方的时候呢，你在无形当中可能也会瘦掉很多，不用跑不用跳就瘦上几斤可还行啊。这也算是一种运动吧，这是一种怎么说呢，身心灵的运动，脑细胞的运动哈，就是也可能是你在想念的对方在运动，因为他一直在我们的脑袋里跑来跑去的哈。陆游呢，作为一名知名的宋朝高产诗人，一生当中啊写了至少20000首诗。他之所以能够写这么多诗，肯定是因为他有才嘛。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陆游活得久呀，身体真的是革命的本钱哈，是毛主席说的。那么到底陆游活了多大岁数呢？根据史料记载，他实际的寿命是85岁，算是宋朝最长寿的诗人之一了。但你绝对想象不到，年少时的陆游居然体弱多病啊。他10多岁的时候呢，参加科举的时候曾因为生病体力不支，所以呢他不得不早交卷。那么年轻时身体这么差的陆游，又凭什么能活到那么大的岁数呢？要源于运动啦。那么陆游中年呢，投身到了军旅生活，然后就开始健身习武，练了2年呢，竟能够一箭射穿天上的大雕哈，甚至他还杀过猛虎。晚年时的陆游呢，换了一种新的健身方式，就是长啸了。什么是长啸？

呢，有点像吹口哨，但又不同于现在的口哨。古代的这个长箫呢，要吹得长，吹得响，吹得有韵律。它在古代呢，是一种特别盛行的健身方式哈，是高雅严肃、充满技巧的养生手段。那么长箫呢，就是一个怎么样呢？就是有很多的要领，比如说一要打开身体，二要深呼吸，三要吹出节奏感。长箫是可以增强肺活量，放松身心，保持愉悦的。那么陆游呢，就是借助这个长箫摆脱了疾病的困扰。当被问及到长寿秘诀的时候呢，陆游哈就有诗句来回复了。嗯，其中有一句就是美玉其芳笑傲中哈。那其实陆游还非常推崇的一种健身方式就是弯腰健身法。他认为呢，老人血气一般都会比较的滞带哈，弯腰呢就可以使得我们的躯体能够屈伸，气血流畅，预防手足疾病。那陆游的弯腰方法很特别，不像很多养生学家那样模仿动物的动作，就类似于五禽法哈，练弯腰。那么他是将弯腰锻炼融入到日常的家务劳动当中。他每天呢扫地的时候是非常多的，细致的会打扫庭院的每一个角落，无数次弯腰又无数次起立，就使得周身气血调和，身体舒畅。另外呢，陆游还在散步的时候会不断的弯腰捡捡石子儿啊，用以代替按摩和导引，直到他80岁之后啊，依然精神饱满，气血红润，关节灵活呢。那我们不妨也可以借鉴起来，用起来。嗯，家务我们每天基本上都会做吧，在做家务的时候呢，多多的弯腰哈，但是腰不会酸吗？大家可以试一试哈。

0: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
1: 一言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0: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1: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0: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1: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爱上国风，爱上国风，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开唱开唱，欢迎来到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会那么一丢丢这个戏曲的文飞
2: 啊，我是爱听戏、爱唱戏、爱看戏的武豪。
1: 对，我刚刚在讲之前，其实我还在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我好像在戏曲这方面并不是属于那种特别有研究并且很了解的那类人。
2: 我觉得其实文飞就不应该有这样的心理负担和压力，因为戏曲本身就不是等着你来研究的。戏曲呢，就是我们没事的时候哼上一点、听上一点，不一定要会，你甚至可以不知道它是什么，只要你自己觉得舒服就好了。
1: 是的。说到会哼会唱，其实我也会一点。我记得以前上小学的时候，当时学校有专门教小朋友唱戏曲嘛，那时候完全对国粹啊、京剧等等没有任何概念，但是当时就学了第一首，就是奶奶您听我说，我家的媳妇表叔数不清。那么今天在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来聊到哈我们国家五大戏曲的剧种，另外呢也会说到一些戏曲的冷知识，都在今天的爱上国风。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领略

0: 继续回来，让我们共同领略中华之美。我们中国的五大剧种哈，叫做京剧、粤剧、黄梅戏、评剧，还有豫剧。我们国家呢，各个民族地区的戏曲的剧种其实达到360多种哈，这只是其中的五大而已。
1: 是的，这五大剧种呢，我们之所以来把它评为五大，其实并不是说谁更好，谁的艺术价值更高，而是说呢，在全国范围的影响力是比较大的。我们就来看看哪些剧种的粉丝最多呢？
0: 先来说说京剧吧，毕竟是我们国家的国粹啊。说到京剧呢，其实原来它不叫这个名字，它叫评剧，是我们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啊。它的那个场景布置呢，特别注重写意，腔调呢也基本上是以像西皮啊、二黄为主的，然后伴奏呢，我们基本上都能感受到像胡琴啊，包括锣鼓啊、矿柴那种是吧？都被视为我们中国的国粹，包括呢，它也是我们中国戏曲三鼎甲的榜首。

0: 是的，说到京剧啊，很多知名剧目大家一定都非常熟悉了，像是《霸王别姬》《贵妃醉酒》还有《智取威虎山》等等，都是非常的经典。而京剧呢，到现在已经有180多年的历史了，表演呢也是虚实结合，超过了舞台的空间和时间的限制，给人一种啊以形传神、形神兼备的感觉。
1: 确实是，而且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个京剧，还有一点就是其中有武生，就是外行看热闹嘛，像我这样的外行呢会比较喜欢看这种热闹，就是武打部分的内容，你会觉得情不自禁的就要为在舞台上表演的武生们鼓掌啊。
0: 嗯，文飞是不是同时也觉得京剧相比较于有一些南方的剧种，它的节奏感可能更强，
1: 是
0: 让你听起来
1: 更有冲击力，
0: 特别的让能够吊起你的这个胃口。京剧呢如今也成为了我们中国代表性的剧种之一了，很多朋友也是特别的喜欢。大家如果喜欢京剧的话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你所了解的那些京剧，你喜欢京剧的什么地方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1: 再来说到第二个哈，很多朋友也提到的就是越剧了。越剧呢是我们中国第二大剧种、第二国剧之称啊，又被叫做流传最广的地方剧种了。其实在国外哈啊，很多老外都会把越剧称作中国歌剧哈，那么也是我们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了。
0: 是的，越剧呢发源于浙江，但是呢在上海特别流行，逐渐传到了全国，并且传唱到了世界。而在发展的过程中呢，也是汲取了像是昆曲、话剧、少剧等等各种特色的剧种集大成，所以呢经历了由男子越剧到女子越剧为主的历史性演变，也是非常的有特色。越剧呢非常擅长抒情，一般呢以唱为主，声音听起来就是优美动听，表演真切动人，给人最大的感觉就是唯美和典雅了。
1: 是的，而且很多这个越剧的剧目都基本上是围绕才子佳人的主题和故事啊，像我们熟知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呀、还有《红楼梦》《西厢记》等等哈。另外说到越剧呢，也是列入到了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当中。
0: 是的，越剧呢不仅是流传的广，流派也是特别的多，公认的呢就13大流派这么多，所以呢大家想要去感受这种极具江南特色的艺术的话呢，就可以去看一看越剧了。
1: 再简单说说其他几个啊，像黄梅戏大家也非常的熟悉了，也被叫做黄梅调、采茶戏，其实呢是和像徽剧啊、卢剧啊等等啊并列为安徽四大优秀的剧种之一。黄梅戏的那个腔调相较而言就比较流畅淳朴，也是特别明快的，很有丰富的那种表现力。那我们非常熟悉的牛郎织女啊、天仙配等等哈，都是其中非常经典的一些片段。
0: 是的，黄梅戏呢大家特别容易传唱，都觉得语言特别的通俗易懂，其实唱的呢是安庆的方言，但是呢特别易懂，所以呢大家也非常的喜欢，渐渐的从后来呢诞生为了一个剧种，就叫做怀腔或者是婉剧，也就是我们后来渐渐了解到的黄梅戏了。
1: 再来说到第四个剧种哈，就是评剧了。这个相比较前面所提到的黄梅戏呀、还有我们所说到的越剧、京剧来说呢，很多朋友相较而言就陌生一些了。那么说到评剧呢，在华北、东北还有其他一些地方流行很广哈。鼎盛的时期呢，除了个别省份之外，几乎都有评剧剧团。那么说到这个评剧哈，它其实是先在河北农村流行的，然后到了1910年前后呢，形成在唐山，后来呢就改名叫评。剧了，比较经典的剧目有刘巧儿、花为媒，还有杨三姐告状等等哈，也是在2006年被评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最后呢给大家介绍到很多人也非常亲切的豫剧。豫剧呢是在河南梆子的基础上不断的传承发展的，命名呢也是因为河南省的简称叫做豫，所以呢后来叫做了豫剧。像豫剧的经典剧目穆桂英挂帅、红娘，还有对花腔、朝阳沟等等，也是非常的经典，相信很多人也都会唱了。
1: 是的，那么说到这么多和戏曲有关的内容，你又喜欢听什么样的曲种呢？看到很多朋友都讲到了昆曲哈，知足常乐也说到昆曲呢是百戏之祖。虽然昆曲不在五大剧种当中哈，但是其实昆曲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戏曲的门类。
0: 也是历史悠久，被称为百戏之祖或者是百戏之师了。那欢迎大家继续的来跟我们说一说你所喜欢的那些戏曲剧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对戏曲的那些记忆吧。
1: 是的，也会跟大家来说到戏曲方面的一些你所不知道 道的冷知识，稍后再见。
0: 是的，那在这里给大家送上一段广东粤剧《蓝水见月圆》。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北京小雨，21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激励广大劳动群众担当作为。
1: 李强在广西调研。
0: 5一假期首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4亿人次，各地综合施策，全力保障群众顺畅出行。
1: 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调试阶段。
0: 中国队包揽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首日全部5枚金牌。
1: 伊朗提交伊美谈判最新方案，美军在中东8国16处军事设施在伊朗袭击中受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3: 4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4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2: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4: 在15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 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5: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2: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6: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

0: 回报总书记的关怀。
1: 千里之外，乌兰布和沙漠深处，内蒙古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队员们正抢抓造林时机，加紧栽植沙生植物。队员牧人表示，
2: 作为奋战在治沙一线的青年科研人员，我们把实验室搬进了乌兰布和沙漠，就是要把青春扎进沙地里，用在刀刃上。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自身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为共同理想和目标而团结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中铁十四局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项目负责人周翔表示，自己将和400名工友一起用双手创造价值，以实干托举生活。
3: 今年是黄岗路黄河隧道通车的冲刺之年，我们一定不负重托，站好每一班岗，把好每一道关，把这座川黄隧道打造成经得起历史考验、人民检验的精品工程，用实实在在的业绩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我们新时代劳动者的力量。
1: 在祖国的大西北，乌鲁木齐站客运值班员古利斯旦·朱瓦斯别克坚守岗位。他说，总书记的嘱托激励基层服务人员接力奋进。
4: 乌鲁木齐站是展示民族团结、大美新疆的前沿阵地。作为铁路客运人，我深感重任在肩，要用多语言优势畅通服务渠道，用专业能力保障出行安全，用扎根边疆、奋勇争先的实干担当，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1: 在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山大景区，精美雕塑和麦积烟雨景观吸引了不少游客。景区的讲解员们耐心细致地解答游客的问题。麦积山大景区讲解员彭丽娟：
5: 我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进一步开拓进取，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日新传播好中华文化，运行讲好中国故事，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动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为实现宏伟蓝图而不懈奋斗。总书记对广大劳动群众的关心关爱，让黑龙江省黑河市总工会宣教文体网络部部长吴山深感责任重大。
6: 我们将以劳模精神为引领，凝聚全市职工奋进力量，以劳动精神为底色，深入企业、码头、田间，倾听职工心声，解决急难愁盼，扎实做好职工权益保障、技能培训、困难职工帮扶等工作，依法维护负额务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权益。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4月29号至5月1号在广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网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统筹规划建设各级水网工程，强化水资源综合利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在南宁市，李强来到玉江老口水利枢纽江北中低水毁段应急抢险工程，听取广西水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水网建设是提高防洪减灾能力、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国家水安全的战略举措，同时具有交通运输、生态环保、旅游景观等多方面功能。要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目标，加快推进水网建设，统筹存量和增量，加强互联互通，推进水利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着力提升网络效益。广西要认真落实国家水网规划，实施好各级水网工程，积极探索形成更多好经验、好做法。 在钦州市，李强来到平陆运河码道枢纽

0: 听取运河建设情况介绍。李强指出，平陆运河对实现江海连通、陆海联动具有重要作用，要高标准、高质量做好运河建设，确保如期顺利通航，努力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示范工程。李强来到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观看智慧港口作业。他强调，北部湾港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进一步完善港口设施建设，提高智能化运营水平，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扩大辐射带动效应。在北海市，李强来到金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细致询问红树林保护情况。他指出，水生态保护是水网建设重要内容，要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加强红树林湿地等保护和修复。在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牛尾岭泵站，李强强调，要规划建设好重大引调水工程，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实现户际联调，增强水资源调配能力和供水保障能力。调研期间，李强详细了解广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他指出，广西等南方地区已进入汛期，要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水利工程联合调度，完善人员紧急转移避险等预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正龙陪同调研。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五一假期首日，铁路、公路、民航都迎来客流高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亿4410万人次。各地各部门提升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假期安全顺畅出行。假期首日截至18点，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山东多地中小学春假和五一假期出行客流叠加，山东各大火车站昨天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95万人次。铁路部门通过加开临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车加挂等方式提升运力供给。中国铁路济南局济南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韩小丽：
4: 客流高峰时段，我们在候车室提高广播宣传频次，在进站口扶梯处增加引导人员，引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走无障碍电梯进出站。
5: 5月1号，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99.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铁路部门密切联动地方文旅等部门，便利旅客出行。中国铁路郑州局南阳车务段工作人员王田：
6: 在南阳东站、南阳站出站口设置文旅咨询台，向旅客免费发放南阳赏花地图，并协调增开车站到越级大观园的赏花接驳公交专线，让旅客一路畅行，直达花海。
7: 苏超观赛与旅游客流叠加，五一假期首日，江苏多条高速迎来出行高峰，各服务区新能源车辆充电需求快速增加。京沪高速高邮服务区是江苏省首座充电枪数量突破100把的高速服务区。假期里，服务区还增配了一辆移动快充站，配备4把快充枪，有效缓解排队压力。
8: 节假日期间，服务区车流量大，请各位车主有序排队充电。
7: 扬州交警利用无人机实时监测车流，为分流决策提供数据支撑。扬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2大队民警童鹏：
9: 在五一期间，我们加大对高速路网的监测，对路面拥堵的路段进行远端分流和多点分流。
10: 民航也迎来客流高峰，在四川成都天府机场和双流机场间的行李免费转运服务，让旅客能空手跨场中转，进一步便利出行。旅客徐女士：
11: 利用这个中转时间逛一逛成都，感受一下成都的这个美食啊、文化啊、人文风情，我们就觉得就还挺贴心的。
0: 平陆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核心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昨天进行冲水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建设进入冲刺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迎来破堰引水，随着挖掘机的不断掘进，二号围堰被挖出了一个缺口，下游的水缓缓注入青年枢纽的船闸。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钟广达介绍，
12: 三个阶段进行这个拆除，首先从8.5米降到5米的标高，第二阶段从5米挖到3.8米，在我们那个护坡冰上，我们开一个底宽5米，上宽是10米的缺口，顺着我们这个缺口把它冲水。
5: 青年枢纽在建设之初一共搭建了三个围堰，此次为了引水而破除的是在下游的围堰，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流相对缓慢有序地注入船闸，确保枢纽主体结构不受冲击。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表示，青年枢纽成功破堰引水，标志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13: 我们在闸室等关键部位也埋设了大概725个传感器它可以监测关键设备的一些受力、水压等参数，可以确保我们在整个冲水调试的过程中始终处于一个可监测的状态。
5: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昨天开展，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为全球采购商搭建一站式高品质采购平台。总台记者刘一晨、胡慧义、朱星晓报道。
5: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设时尚、家用纺织品、玩具及孕婴童、文具、健康休闲5大板块。展览面积51.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1.2万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突破3000家，创新驱动成为鲜明特色。智能棉服、智能书写笔、各式各样的轻工新品吸引众多境外采购商深入洽谈。土耳其采购商莱米·奥齐尔卡恩，
14: 中国企业发展十分迅猛，产品更具智能化、绿色环保特质，也更贴合日常生活使用的需求。展会上各类新品、新技术与全球市场的需求高度契合，我们也希望借助广交会平台寻求更多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
5: 本届广交会第3期专区设置得到优化，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全景呈现我国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智慧医疗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广交会工作处工作人员王文杰，
15: 通过专区题材创新与阵容升级，期待进一步吸引更多境外采购商到会，激发更多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让广交会更有活力，展览更有成效，企业更有收获。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清晨6点，五一档电影首日票房已超2亿元。上映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目前，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30亿元。
0: 五一假期，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入境客流车流高峰。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5月1号当天截至16点，经口岸入境人员车辆分别达到4.3万人次和1万辆次，分别占总客流车流的62%和76%。
2: 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开赛。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包揽男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10米台、男子双人10米台和混合团体全部5个项目的金牌。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昨天夜间到3号，中东部地区将有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广西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中北部等地高海拔山区有大雪，局地有暴雪。正值五一假期，出行和旅游人员密集，需关注雨雪较强降雨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交通、旅游、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 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结束战争、实现持久和平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解释。

0: 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据以色列媒体一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军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以方在军事行动期间所取得的成效将毫无意义，以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美国媒体一号发布调查报道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八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卡塔尔交通部发布公告称，从2号零时起全面恢复全天候海上航运活动。记者一号获悉，美国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与易普索的联合民调显示，超过6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用军事力量是错误决定。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说，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尤其是步兵的薪酬。此外，从今年开始，乌军有可能让军事人员分阶段退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25%。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随后说，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将保留一切选项来维护欧盟利益。
0: 记者一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扩大对古巴政府的制裁范围。
1: 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份文件显示，鉴于美国再次陷入汇费拖欠状态，且越来越多的成员国未能按时缴纳汇费，世界贸易组织正准备削减约10%的支出，相关措施包括冻结招聘及裁减短期工作人员。
0: 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感受大美风光。
2: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3: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4: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5: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6: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7: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那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孙勇，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激励宁夏广大劳动群众担当作为。大家表示将以实干成就梦想，以实际回报关怀，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中不断创造新业绩。
1: 五一假期，宁夏多业态融合，多措并举，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0: 宁夏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实现一站式办理。
1: 中华全国总工会近日发布关于表彰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的决定，宁夏共13人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今天我们为您讲述一线电力工作者丁宁的故事，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殷嘱托，在我区广大劳动群众中引发强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嘱托，奋勇争先，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中不断创造新业绩。请听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广大劳动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奋力拼搏进取，勇于创新创造，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春日的宁夏处处涌动着实干奋进的热潮，在中卫腾格里沙漠的数据中心，在银东直流输电工程检修现场，在繁忙的生产车间，在充满希望的广袤田野，每一位劳动者都在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以奋斗之姿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劳动答卷。国网宁夏超高压公司银川东换流站值班员李小敏：
3: 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慰问让我深刻感受到对一线劳动者的关心，我们要以只争朝夕的干劲，高标准完成项目建设，把梦想和荣光书写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
2: 贺兰县立岗镇永兴村驻村第一书记江兆慧：
4: 以更加务实的作风，带领广大老百姓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阔步前行，让大家通过劳动获得更多的收入，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2: 五一假期依然有很多劳动者辛勤耕耘，无私付出，在平凡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故事，用坚守诠释劳动之美，奉献之责。银川一百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生产部固体车间班长刘明轩：
5: 总书记心心念念想着我们基层劳动者，真的非常感谢，非常温暖。我们每一个劳动者都是一束束微光，让千千万万个微光聚集起来，成为照亮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熏熏燃烧的火炬。
2: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动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为实现宏伟蓝图而不懈奋斗。总书记温暖的话语为广大职工群众鼓足了干劲。银川市总工会副主席李锦：
6: 持续擦亮新时代奋成工友金字招牌，深化职工文化体育事业建设，以职工喜闻乐见的形式传递价值理念，凝聚起干事创业的磅礴伟力。
2: 贺兰工业园区工会联合会副主席赵建荣：
7: 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进一步深化产业工人技术队伍改革，以匠心之力赋能产业升级，以技能助力现代化建设。
1: 五一假期，宁夏各地通过多业态融合、多措并举，推出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促消费活动，让游客尽享假日乐趣，让市场焕发蓬勃生机。请听报道。
8: 今天是五一小长假的第一天，那么此时此刻我是在镇北浦影视城的停车场，现在是上午的10点半，我们可以看到停车场已经停了有一小半的车辆。从这些停放车辆的车牌，我们不难看出既有陕西、内蒙、甘肃周边的游客，那么同时也有来自于江苏还有云南等远道而来的游客。
2: 内蒙古游客：
9: 我们走的是3天2晚的路程，先是镇北浦，然后就是我们的中 中卫营地啊、沙坡头，再就是我们长征的六盘山。
2: 云南游客
10: 昨天去了贺兰山，好，下午去了沙湖，今天来了电影城，下午我们去沙坡头，
8: 感觉怎么样？
10: 体验感还是满满的。
2: 面对客流高峰，镇北堡西部影城提前规划，用暖心服务全方位保障游客出行顺畅。镇北堡西部影城营销部经理李凡，
11: 今年五一平均每天游客应该能够达到2万到3万人左右。
12: 您都会提前做哪些准备？
11: 一个是停车场，那么今年呢也是开放了南北两个停车场，同时呢在景区里面增加了很多这个志愿者。
2: 在保障游客安心省心的同时，宁夏各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打造沉浸式游玩新场景。中卫沙坡头景区创新打造王维会客厅、大漠音乐节等体验场景，精准满足游客多元化消费需求。据不完全统计，仅5月1号当天，景区就接待游客约3.6万人次。从沙漠星河到人间烟火，五一期间，中卫市还将统筹投放500万元文旅消费券，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产业链条，让广大游客尽享惠民福利。中卫市商务局副局长杨岩，
13: 依托畅游中卫票享全程票根小程序，真正实现一票玩转中卫城，全市全域开放免费停车位，同步推出购车补贴、汽车生活节、特色美食嘉年华等多元活动，叠加各类消费券投放，持续释放假日消费潜力。
2: 农文旅融合也为城市近郊微度假提供了丰富选择。这个五一，固原市区周边的农家乐迎来客流高峰，游客在田地采摘蔬菜，在大棚围炉涮火锅，这种沉浸式田园体验留住了游客，拉长了消费链条。游客马丽娟，
14: 我们在这个绿色的环境里面去聊聊天，吃一点水果，感觉非常好。
2: 据了解，五一假日期间，宁夏同步推出看宁超全域游、文体旅融合等210项活动，发放消费券3000多万元。同时，依托景区门票减免、机关停车场免费开放、交通轻微违法守违不罚等系列举措，让每一位游客在宁夏玩得舒心、吃得放心、购得开心。
0: 品早茶、逛市集、购好物，五一假期宁夏以美食为媒，在全区范围内推出各类促消费活动，打通线上线下、日间夜间多元消费场景，以实实在在的优惠和品质好物诚邀八方来客。请听报道。
15: 此时此刻呢，我所在的位置是吴中市利通区牛家坊民俗文化村。那这里呢，正在举办2026年中华美食会峰会场活动及第6届吴中早茶美食文化节。大家看到我身旁这一排排展位了吗？那100多个这样的标准展位呢，就这样一字铺开，集中展示了吴中呢以及宁夏区内外的地方好物、农特产品。
16: 此次早茶美食文化。

节，好物云集，力大肉厚营养丰富的中宁枸杞，口感醇厚品质领跑的吴中牛奶，回味悠长飘香国际的葡萄酒等宁夏六特产。

0: 括我们那服装，你看大青葡萄，我们富庆西瓜啊，我们这个作品就是宣传我们宁夏吴中立通区的这个方方面面的一些东西。
1: 今年五一假期，依托第六届吴中早茶美食文化节，吴中市统筹发放1420万元惠民消费券，覆盖汽车、餐饮、零售、住宿、文旅、成品油等多个领域。市民游客还可凭来吴交通凭证或本地消费发票线上申领专属满减券。吴中市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副局长张金成：
2: 今天我市就是创新推出了票根联动这个惠民消费模式，以这个小票根撬动这个大消费，啊，目的就是打通全域这个消费链条。
1: 聚焦五一假日消费，宁夏在城市核心商圈、乡村特色集市等地举办138项各类促消费活动，依托六特产业优势，推出74项促销活动。从餐饮美食到百货零售，从汽车家电到数码产品，从日间消费到夜间经济，线上线下，宁夏实现跨行业、跨场景的精准引流和消费闭环，让市民游客在多元场景中尽享实惠与便捷。自治区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殷斌：
3: 全区各地将面向百货、超市、加油站、数码产品等领域发放多种面额的消费券，启动2026宁夏双品网购节，在宁夏网货一站式服务平台及各重点电商平台开设品质消费、地方好物、外贸优品、丝路云品四大专题板块，全网直播带货。各县区也同步推出线上消费、嗨购节等活动，让惠民政策触达到日常消费的方方面面。
4: 本台消息，近日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自治区市场监管厅、宁夏区税务局等五部门联合印发《高效办成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一件事实施方案》，明确压缩集成企业购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过程中涉及的个人身份信息核验、企业营业执照信息核验、纳税申报以及贷款审批、抵押登记等多个部门事项。通过窗口建设、流程再造、信息共享等环节精简，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一站式高效办理。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四级调研员金明：
5: 持续优化登记流程，切实便利企业办理不动产分割转让与抵押融资，同时全面推进不动产单元代码一码关联落地应用，实现规划、审批、供应、使用、登记全流程信息互通，一码关联与联合监管。
4: 我区还将依托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通过自然资源、税务、公安、市场监管、金融等部门业务系统对接，推进各类相关信息共享应用，满足不动产登记所需信息调用需求，支撑材料免提交，并推广电子签章、电子合同、电子证照应用，同时畅通线上线下申请渠道。企业既可在自治区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我的宁夏政务 APP 申请，也可到当地办事大厅专窗办理，避免多头准备、重复提交。
6: 本台消息，4月28号至30号，自治区党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在上海举办才聚塞上智慧生成招才引智房企拓岗系列活动，聚焦宁夏重点产业人才需求与重点群体就业需要，通过政策宣介、产业展示、专家对话、合作洽谈等形式，推动沪宁人力资源共享、要素双向流动，助力我区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活动期间，沪宁围绕绿色能源、智慧农业、低空技术、智慧康复等领域开展研讨交流合作。其中，宁夏中西医结合医院与美国医学科学院院士、亚洲与大洋洲物理医学与康复医学学会主席厉建安院士共建宁夏重症康复海外院士工作站，北方民族大学与新加坡工程院徐志川院士达成宁夏电化学储能与电池资源循环院士专家工作站、海外院士专家工作站合作协议。宁夏共享人力集团与上海赞华集团、银川市人社局与上海市静安区人社局分别签订合作协议，推动劳务协作、人才培养、园区共建等深度融合，并同步召开了沪宁劳动力资源供需对接会，向上海市

0: 人社部门、部分企业及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推介宁夏劳动力和高校毕业生资源，了解上海市重点企业岗位需求，进一步畅通供需对接渠道。
1: 近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布关于表彰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的决定。国网宁夏超高压公司正负800千伏中宁换流站站长丁宁名列其中。扎根电力近20年间，丁宁以自我革新的勇气践行当代电力人的责任与担当。尤其在宁电入乡工程建设中，带领团队在戈壁滩上铸就了能源奇迹。请听报道。
2: 节假日期间，咱们在这期间一定要做好咱们的认为四个业的应急保障工作。
0: 一大早，丁宁和往常一样早早来到工作岗位，部署五一假日期间中宁换流站运维检查工作。对于他而言，节假日带头坚守一线早已成为工作常态。中宁换流站站长丁宁
2: 觉得，一个队伍的一个表率作用非常重要。我作为整个队伍的负责人，将整个全过程将自己身份和角色发挥到咱们的所有工作最前沿，才能真正的发挥咱们队伍有向心凝聚力。
0: 作为宁电入乡工程的起点，中宁换流站所处自然环境极为恶劣，春秋时节沙尘漫天，盛夏高温逼近40摄氏度，冬季又低至零下20摄氏度。除了极端天气的考验，丁宁面临的更大挑战来自专业身份的转型。投身宁电入乡工程建设前，他长期深耕交流电网领域，在直流输电、换流阀控等专业上几乎是零基础。中宁换流站站长丁宁：
2: 我每天都通过夜间学习、夜间的交流，不断给自己一个学习技能巩固的一个过程，在整体的工程建设中用于咱们现场具体的工作与实践。
0: 凭着不服输、肯吃苦的韧劲，丁宁带领团队攻克了极寒天气下光纤防冻措施不足造成的衰减超标、交流滤波器鸟害引发的设备闪落跳闸等多项技术难关，高质量完成了中宁换流站零缺陷投产移交，为宁电入乡工程顺利投运筑牢基础。中宁换流站运维三班值班员张国斌：
3: 从建站初期到土建到验收到投运，全部都在亲力亲为，任何艰苦的工作都是冲在第一线。
0: 除了完成多项重大工程建设任务，丁宁还带领团队斩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10项实用新型专利、2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有效消除区域设备隐患缺陷2000余条。中宁换流站站长丁宁：
2: 荣誉它毕竟只是一个过去，我还会秉持初心，继续将这份使命铭记于心，继续做好自己本职工作。
4: 银川高新区现代纺织绿色食品企业长期以来依赖自建天然气锅炉生产蒸汽，设备运维投入大，生产成本居高不下，成为制约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瓶颈。为破解这一发展痛点，05市启动临港蒸汽管网项目，目前项目正加速推进，全力打通园区供气主动脉，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请听报道。
0: 作为落实05市能源发展战略、完善园区基础设施的重点工程，银川临港产业园蒸汽管网项目由陕西燃气集团新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1.5亿元，整体规划铺设2根 DN400 蒸汽管道，全长12.3公里，分2期分步实施。陕西燃气集团新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宁夏银川临港产业园蒸汽管网建设项目部副经理张磊：
5: 各项工作正有条不紊地推进，根据计划，项目一期将于2026年7月底完成建设，力争2026年8月份投产，二期管道将于2028年建成。
0: 同步实施的还有现代纺织产业园蒸汽管网建设项目，目前管沟开挖等土建工程已完成60%，顶管作业正全力推进。为保障项目高效推进，银川高新区专门成立服务专班，全程帮办代办各项前期手续，主动靠前协调解决用地拆迁等难点堵点问题，为项目提速建设提供全方位全流程的服务保障。 银川高新区经济发展服务部部长高鹏举，
6: 蒸汽管网项目全面建成投运后，以电厂集中统一蒸汽供应替代企业自供蒸汽，预计价格在130元每吨吨，将大幅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助力园区现代纺织、绿色食品企业稳产扩产、提质增效，更好吸引上下游关联企业沿链不链项目落地集聚，为高新区产业提质升级积蓄强劲动能。
7: 本台消息，4月28号，由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宁夏文联、宁夏广播电视台等单位主办，以“山海传星火，光影向未来”为主题的影视小屋揭牌仪式，在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星海小学举行。这是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在宁夏落成的第二所，全国第75所影视小屋。
8: 我现在啊，就在咱们石嘴山市星海小学的影视小屋里，看我身边啊，有专业的影棚，各种型号的相机、灯光设备。以后呢，学校的孩子们就可以在这里学着拍摄属于自己的大片了。
7: 揭幕仪式上，中国视协等单位联合捐赠高清摄像机、影视启蒙书籍等教学物资，为影视小屋后续常态化开展艺术教学、实践创作提供保障。随后，公益艺术课堂同步开讲，著名表演艺术家刘进结合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分享红色信仰与长征精神。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演员工作委员会副会长刘进：
9: 希望你们通过我们影视小屋的启动，去点燃你们内心的火花，用艺术的眼光去看世界，用艺术和 AI 的融合，用审美的力量去创造你们有价值的人生。
10: 我以前只在电视上见到过，如果我可以学会这些，我想拍拍家乡的特色和星海湖，以及我的日常生活。
7: 影视小屋是中国视协面向民族地区、边疆地区、乡村学校打造的公益美育品牌。2014年启动以来，已汇集数十万青少年。星海小学学生多为异地扶贫搬迁移民子女，这次落户的影视小屋将为孩子们点亮光影梦想。
1: 五一假期首日，我区高速公路及国省干线车流量大幅攀升，相关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群众安全顺畅出行。请听报道。
0: 5月1号上午9点起，京藏高速贺兰山路收费站车流量明显增大，车辆短时有排队、通行缓慢现象，交警在现场及时疏导，保障车辆有序通行。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高速一大队副大队长刘晨：
11: 五一期间呢，车流量呢是明显要比日常当中呢车流量多了将近40%左右。我们路面呢分为多组，主要在易都点、银川南，其次呢还有在白鸽服务区以及永宁服务区，就新京藏跟老京藏交汇处呢，警力在现场进行疏导，同时呢还利用我们无人机啊，空中警察呢对我们路过的车辆呢一个空中喊话，遇见有违停的以及倒车的这种违法行为，进行一个现场查处。
0: 据监测，五一假期期间，全区高速公路网预计总流量约408万辆，日均流量达81.6万辆，是平日流量的1.68倍。针对出行高峰，宁夏交管部门发布绕行提示，银川往返固原、彭阳可选择银昆高速，往返西安、庆阳可选择银柏高速，往返中卫可选择乌马高速。银川市区返程时，建议避开银川南收费站，优先选择贺兰山路等站点下站。4月30号开始，银川汽车站日均客流量从往常的2500人次增加到1.1万人次。为此，银川汽车站延长了运营时间，加密客运班次，并提前对所有工作人员、司乘人员开展安全专项培训。今年五一假期，宁夏道路客运量将达到62.5万人次，日均客运量将突破12.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5%。自治区交通运输厅针对全区486个提级对象和1.3万多个具体车船和重点点位，实施多项提级措施，强化汽车站、火车站等重点客运枢纽、出租车、网约车、接驳转运衔接。同时，针对全区多个繁忙服务区，新增设充电枪、移动充电设施。本台消息。 自治区安委会办公室、防检救灾委办公室联合多部门最新研判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及五月份，我区将面临人流车流密集、生产经营活跃、灾害性天气多发三重风险交织叠加态势，安全防范压力加大。自然灾害防御方面，需严密监测汛情、地质灾害及森草火险，严控野外火源，极端天气及时发布预警并采取有效措施。安全生产方面，要深入排查整治交通、文旅、消防、矿山、危化品、建筑、燃气等行业领域风险隐患，紧盯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严格管控高风险作业。会商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强化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应急值守和督导检查，同时提醒广大市民假期出行留意天气与路况，进入林区严禁携带火种，在人员密集场所牢记疏散通道，携手筑牢安全防线。
1: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沈子涵、杨新竹，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李倩，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走了。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

0: 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1: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
2: 航运动哈马斯5月1号发表声明称，自去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巴勒斯坦各武装派别已完全履行协议条款。然而以色列却违反协议，继续进行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加沙平民伤亡。不仅如此，以军持续封锁加沙地带，并实施饥饿政策，还在多个地点向西推进所谓黄线。哈马斯呼吁停火协议调解国和担保国担负起相应责任，制止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侵害，并迫使其履行协议义务，结束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灾难。
3: 国际人道救援组织无国界医生近日发布的报告指控，以色列正将水资源武器化，肆意掠夺加沙及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民众最基本的生存权益。
4: 这篇名为《以水资源为兵器》的报告强调，以色列当局正系统性地剥夺加沙赖以生存的水源，旨在对巴勒斯坦人进行整体性的虐待。无国界医生斥责以方人为制造水资源稀缺是其种族灭绝计划的组成部分，与直接杀害平民、破坏医疗设施和住房等恶行相当。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9号报道，今年年初以来，位于约旦河西岸的艾因萨米亚水泵站至少10次遭到定居在此的以色列极端主义分子的破坏。该设施位于拉姆安拉东北部，是当地重要的供水中心，日常为20多个社区约10万巴勒斯坦人提供生活用水。
5: Palestinians already face a water deficit. They barely get 60 to 80 liters per capita per day.
4: 联合国统计数据显示，类似暴力行为多年来呈上升趋势。在部分袭击事件中，蒙面者甚至会使用辣椒喷雾等伤害水站工人。近期，随着以色列试图加强对该区域的控制，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极端分子更是频繁制造暴力事件。基建设施的损坏可导致当地停水数小时至数日，这对本就干旱缺水的区域无异于雪上加霜。
3: 今年的5月3号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从1946年5月3号到1948年11月12号，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零7个月。最终共有25名日本甲级战犯被判有罪，将这些战争元凶永久地钉在人类文明的耻辱柱上。其中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7人被判绞刑。
2: 今年3月，总台记者向日本防卫省提出了拍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旧址的申请，经过多次沟通后仍被拒绝，最终记者只能以普通游客身份提出申请才得以进入参观，但无法作为记者在展厅里进行出境报道。进入参观后，记者最大的感受是，在这里历史与现实的错位感不断加深。
6: Accused Tojo Hideki, on the counts of the indictment on which you have been convicted,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sentences you to death by hanging. Accused Itagaki Seishiro, accused Doihara Kenji, accused Hirota, accused Kibura. sentences you to death by hanging.
2: 十年前的五月三日，位于今天的日本防卫省内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执意国法官历时两年半的审理，判决25名日本甲级战犯全部有罪，这就是历史上的东京审判。
7: 今年3月，我向日本防卫省提出拍摄法庭旧址的申请，经过多次沟通，仍被拒绝，我只好再次以普通游客的身份提出申请，最终获批入内参观，但是无法在展厅内以一个记者的身份进行出境报道。在进入展厅之前，我关注到了一个细节，入口处的资料陈列架上摆放的不是关于东京审判的史料介绍，而是像这样的日本自卫队的宣传册，这一本写的是全方位了解日本的防卫，而这一本是有必要彻底强化防卫能力的15点原因，在曾经审判甲级战犯的场所，这些内容的出现显得格外的讽刺。进入大厅后，这种历史与现实的错位感进一步加深，原本应该再现审判场景的法庭空间被重新布置，不可思议的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接受审判的日本天皇，如今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旧址里。我看到在整个法庭旧址最醒目的位置，也就是原本的法官席最中央的位置，居然摆放了一个天皇御座。讲解员介绍说，在这个最高的位置摆放天皇的御座，可以让天皇俯视这里的每个地方。这样的陈列安排不禁让人产生疑问，这里究竟是在陈列东京审判的历史，还是在延续旧日本军国主义的画风？更让历史展成失焦的是，讲解员轻描淡写地带过东京审判的历史，来参观的日本人对于摆放在角落的为数不多的东京审判的史料也不太关心，反而对展示的日军军服、军刀等物品更感兴趣。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参观历时大约1个小时，参观完法庭旧址之后，我们所有的参观者又被带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详细听了自卫队的分布、武器装备的型号、参加海外维和的情况以及如何征兵。从防卫省里出来，我有些恍惚，这里好像是一个日本人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地方，而不像是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地。来这里参观的人数每天大约是50人，我来的这一天除了我和同事之外，其他全部都是日本人。我们也采访了其他的参观者，想要听一听作为日本人他们参观完之后是怎样的感想。
8: 感慨深いよね。だから本当にあのところにいられると思わなかったしね。それは私は答えらんないな、さすがにな。ちょっとな、そういうのは、そういう質問はちょっと難しいね。これそれは 見た方がいいと思いますよね。ほとんど皆さん知らないと思うんでね。私の世代が最後じゃないかな、ほとんどね。東京さんが覚えてるなってるのは。
9: 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勉強になりました。もっと知るべきかなと思います、日本人として。あんまりちょっとそれはコメントは、うん。
2: 日本工作的这些年中，我不断看到一些右翼势力质疑东京审判的正当性，通过修订教科书、塑造文化作品等方式美化甚至改写侵略历史。同时，日本防卫政策持续调整，日本防卫预算逐年增长，集体自卫权的解禁以及突破武器出口的限制等等日本政府的举动，正在松动其战后长期坚持的和平主义路线。而这些动向与东京审判旧址中对历史的轻描淡写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呼应。在日本防卫省的外面，我看到了一个路牌，靖国路，距离这里大约2公里的地方，就是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在东京审判里，被判绞刑的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和7名被判其他刑罚的甲级战犯，多年来一直在那里接受供奉。

0: 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工作和生活中，您有没有一直没有说出口的赞扬或感谢呢？可能是对同事，可能是对朋友，也可能是对朝夕相处的家人。
2: 今天呢，你要为谁点个赞，特别报道，我们一起去。

0: 听听大家心中的答案。
1: 您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记者，我们在做一个采访，能打扰你一会儿吗？我看做面包呢，是吗？
2: 中央电视台呀？
1: 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
2: 真的假的呀？
1: 真的。
2: 你们是真的吗？
1: 是真的。
2: 妈呀，这小买卖还能上大电视台？
1: 能上、这个这样，我们在做一个节目，想问问你，如果要给身边的一个人点赞的话，你会想到谁呢？
2: 我会第一时间想到我的伙伴，团队的伙伴，团队的员工。我们比较忙，这个市场人特别多，一到五一或者十一假期的时候人特别多，然后我们的员工相比之下比较辛苦，有的时候他们就自主5点半、4点半就起早来做货了。
1: 有没有夸过团队小伙伴，当面夸过他们？
2: 我平时也很严厉，就是很少夸，但我今天特别想对他们说句话。其实这几年他们比我辛苦，起早贪黑的，然后从来都不抱怨。我想说，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这个小买卖今天的红红火火。
3: 他，我师傅啊，为什么要给他？我师傅是海上风电领域的七路能源工匠，平时在一些比较嘈杂的环境里，他也能仅凭耳朵就能判断出故障点所在的位置。师傅，你在我心里是最棒的。
4: 我要为着我的姐妹团点个赞，来，我的姐妹们，
5: 点赞。
4: 这是我们闺蜜团认识20周年，我们20周年的一个旅游，我特别为承德的导游点一个赞。一路上他跟我们拍照，然后给我们讲解，非常的用心热情，每一个环节都安排得非常的到位，为承德的文旅点赞。
6: 我想为中国科创点赞。我刚刚也问了店员，它都是中国咱们自己孵化出来的科技产品，从那个洗碗机啊到烘干机啊，还有 AI 万物识别的，我觉得就是这种东西已经慢慢在深入我们的生活了，而且好多产品都是00后的创业者做出来的，就非常惊喜。
7: 他的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人或者什么事想给谁点个赞吗？
8: 我想给我儿子点个赞。
7: 为什么呢？
8: 因为他平时成绩呢可能不是很理想，那最近呢有一个特别开心的事情，就是他的作文呢得了一个市里边获得一个山东奖，作为父亲嘛非常高兴。
9: 我想给我们学校点一个赞，因为我们学校每周都会有周三5作业的活动，我们可以不背书包回家，可以干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10: 我觉得我应该给身边的每一位老师点赞，因为去年夏天发洪水的时候，在洪水退去的第一时间，老师们赶到学校帮我们恢复学校的原状，让我们早日回到干净整洁的教室里上课。
11: 给老师点赞。
12: 为什么呀？
11: 因为呢，老师像有神奇的魔法，可以让我们的学校变得更漂亮。老师我爱你。
13: 我觉得应该给我爸爸妈妈点赞，他做人很正直，鼓励我们要为这个社会做好事。
14: 给我父亲点赞，他是一个医生，然后他现在在冈比亚参加医疗援助，那边的气候特别热，然后加上蚊虫很多，他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但是他还是能够坚持下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我学习的一个点。
15: 为我的父母点赞。我父母他们是1964年从山东直边到新疆来的，为他们这一代人点赞吧。他们是江一代，我们是江二代，现在我们的孩子就是江三代，都在新疆，都为新疆做着自己就是应该做的贡献吧。
16: 我会给我妈点赞。我是来自吉林延边的一个农村的小家庭，家庭条件没有那么优越，但是我的妈妈就是从我小时候就不遗余力地去托举我，她做过保洁，做过环卫工人，每天我看到妈妈早出晚归，就觉得妈妈在我们家庭当中像一个顶梁柱一样。
1: 有机会当面和妈妈说，或者想夸妈妈，你会跟妈妈说什么呢？
16: 我想跟我妈妈说，妈妈，你真的很厉害，你辛苦了，谢谢，谢谢你用你的双手托举我到现在，再等等我，以后换我来托举你们。
17: 老妈，谢谢你。然后，你给了我们特别多，就是隐形的一个支持。这是我在长大之后去发现的。然后，劳动节您辛苦了，好好休息一下吧。

0: 我们再通过一组数据来了解一下大家出行出游的热情。假期首日，贵阳市内火车站迎来五一假期客流最高峰，各直属站当日合计发送旅客31.8万人次，其中的贵阳北站发送旅客18.16万人次，客运量远超去年同期的14.3万人次。当日贵阳北站开行旅客列车542列，创下开站以来单日列车开行最高纪录。贵阳市当日投放旅客列车878列，规模高于去年同期。
1: 今天贵阳各火车站客流仍然将维持高位，预计发送旅客15.5万人次。今天贵阳市计划开行旅客列车816列，加开夜间动车组列车17列。
0: 记者从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4月29号至5月6号，新疆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96万人次，同比增长2%。
1: 计划增开临时旅客列车302列，其中跨省列车30列，江内列车272列，全力满足旅客假期出行的需求。
0: 五一假期期间，宁夏的银川、中卫、固原三地机场预计完成运输起降1113架次，累计运送旅客150万人次，与2025年同期相比基本持平。
1: 其中，银川机场预计保障航班990架次，旅客吞吐量14.1万人次。
0: 今年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国铁武汉局预计发送旅客789万人次，同比增长5.1%。
1: 国铁武汉局在日常开行的341对始发旅客列车的基础上，计划加开202对始发列车，247组动车组全部上线运行，同时将在京广、汉宜、汉石等出行热门线路加开575列夜行高铁，全力满足假期旅游、探亲等旅客出行需求。
0: 5月1号，重庆车站迎来五一假期客流最高峰，单日发送旅客40.6万人次，同比增长23.4%，当日开行旅客列车769列。
1: 今天重庆各火车站客流仍然将维持高位，预计发送旅客30.2万人次。
0: 据福建海事局统计，昨天4条两岸小三通航线共发航38班次，运送旅客6732人次，同比增长21.8%。
1: 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发航24班次，运送旅客5556人次，旅客量同比增长19.59%。
0: 假期出行要关注天气，昨天的北方不少地方气温波动明显，未来几天全国气温会如何发展呢？
1: 相关情况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上好，详细情况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2: 好的，应该说呢，昨天受到冷空气和降水共同的影响啊，像是西北、东北等地呢，都出现了明显的降温，多地气温降幅达到了6到14度。像是甘肃永昌还有黑龙江嘉荫，昨天下午2点，较前一天同一时次呢，分别下降了14.5度和13.3度。那今天呢，降温区域将会来到华北至长江沿线，部分地方呢，降温会达到6到12度。明天呢，降温将主要波及江南以及华南一带，其余大部地区的气温将会逐渐的回升。城市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是武汉今天的最高气温不足20度，但是到了假期尾声，气温呢将直接冲上30度，气温变化节奏非常的快哈，提醒大家注意及时的调整着装了。主持人，
0: 樊迪，再来我们介绍一下五一假期的降雨趋势吧。
2: 好的，应该说今明两天大范围的降水呢，会给大家假期出行带来一定的阻碍。今天呢，广西东北部还有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等地的部分地方呢，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出现。下雨的同时，还将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注意防范。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明天北方的降水消退，但是江南南部、华南中东部仍然有较大范围的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提醒今明两天开车途经京港澳、还有济广、沪渝、广昆等高速路段的朋友们，需要关注天气及路况信息。雨天路滑，注意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确保您的行车安全。好，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好，谢谢樊迪的提示。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呢今早8点至明早8点， 贵州南部、广西北部、湖南南部、江西中部和东北部、安徽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及四川南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进入五月，南方降雨开始加码，尤其华南地区也迎来强对流和强降水多发季节。
1: 五月雨水为何会明显变多？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哪里？出行该做好哪方面的防范？张文帮你问，我们来看气象分析师的答案。
3: 进入五月，降雨将会明显增强。从各节气的平均雨量来看，在立夏时节，平均雨量是33.4毫米，虽不及主汛期的夏至、大暑、小暑、立秋，但是相较春天的这些节气，降雨已经明显增多。就全国范围来讲，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就是华南地区的降雨。华南的汛期很长，目前正处在前汛期的核心时段，这个时候的降水相对集中，雨势明显。而从七月份开始，就进入到后汛期，这主要是季风和台风所带来的降雨，那么从整体的天气原理上来看，这个时候北方冷空气快速南下，南方暖湿气流北上，冷暖空气正好交汇在像广西、广东、福建、海南等地，所以会有明显的短时强降雨、雷雨大风甚至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城市当中，我们以广州为例进入到五月份之后，大雨的日数迅速增加，甚至在五月份暴雨以上的日数是一年当中最多的大家要做好防范。通常呢，在华南前汛期大家会有雷雨影响，会伴随雷电出现，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像在空旷的田野、操场、山顶、山脊以及河边、湖边、海边等地，大家要特别防范雷电的影响要及时的关注预警信息。
0: 更多天气情况，来看具体城市预报。
2: 北京小雨，10到22摄氏度。宜春小雨转晴，0到14度。天津小雨，12到24度。呼伦贝尔多云转晴，0下2到12度。鄂尔多斯多云转晴，6到12度。银川多云转晴，6到17度。西宁小雨转晴，0到11度。拉萨晴，6到13度。达州多云，14到26度。雅安小雨，13到21度。遵义阵雨，14到19度。曲靖小雨，10到19度。大同小雨转晴，1到13度。石家庄雷阵雨，11到24度。唐山中雨转雷阵雨，9到24度。东营阴转小雨，12到21度。青岛小雨，13到18度。三门峡小雨转多云，10到23度。合肥中雨转阴，15到19度。淮安小雨，13到21度。盐城小雨，16到21度。台北多云转阴，21到27度。香港多云，25到29度。澳门多云，26到29度。
4: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